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点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

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是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媒体说，以军事8号对相关基地发动8次空袭，造成设施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

0: 休，当过刑部主事。他父亲叫袁学昌，袁学昌呢当过知县，也当过湖南的提法使。袁立准的母亲呢是北京城当时很有名的中医，本身也是个诗人。这袁立准啊，能保持住这个三道霞光，就做了一对翠镯。这个翠镯戴到手上以后，这三道霞光就围着手变来变去，他感觉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宝物，所以他非常喜欢，每天放在床头看。后来呢就把这个放在他那个柜里了。也就在这一天，这个袁立准和他夫人来到这个德云星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副镯子。这个铁宝亭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打开柜把镯子拿出来，袁夫人戴在手上以后
1: 就不摘下来，
0: 哎，爱不释手，就不往下摘了。
1: 嗯，他不想卖呀、
0: 啊。哎，知他知道这镯子得来不易，这个夫人就问他：“这个铁班，您说这个要多少钱？”
1: 但是铁宝亭也不好意思说，就一下把人给撅回去，说我这我不卖，因为他和袁立准是多年的好朋友。夫人既然已经这么问了，于是就回了一个说：“哎呦，你眼力真好啊，这是个好东西。咱也不是外人，您要是喜欢，就算3000大洋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价位是比较当时啊，这个铁宝亭是想这么高，您未准能买，
0: 那给他挡住
1: 啊。结果呢，这个夫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说那3000我就买了。当然旁边站这个袁立准，当时心里是有点含糊，说这什么东西这么闪是吧？
0: 对，
1: 就卖3000块钱。但夫人喜欢也没有办法，这镯子呢就卖给了这个袁夫人啊。但是这镯子卖出去之后啊，铁宝亭这心里啊就打翻了5味瓶，特别特别不平静。为啥呢？
0: 因为难得的这么一件爱物，自己

0: 不配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这时候出手啊，它的价值其实远远高于这三千大洋，他就是抓心挠肝，有一天一个机会啊，他就没管住自己，他就走进了这个袁府啊，
1: 没敢说这镯子事儿。袁教授先问他说，那天您卖给我们那镯子真有那么好吗？

0: 说听完了以后说，嗨，其实我在这个东方市场啊，玻璃玩具啊，过去在东方市场有那个玻璃镇尺，有球的，有条的，里头也是五颜六色。他说这个东西跟那个玻璃的那个里头那个五颜六色那有什么区别呀？这个铁宝亭一听这话，他知道，
1: 他们不识货，
0: 也知道他们有点后悔。
1: 嗯，
0: 跟着这个那是生意人粉精啊，跟着就说袁先生，这样吧，如果您觉着这个

子弹啊，他都要赎走。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北京的古玩界就都很震惊，很多有识之士找到铁宝亭说这个事儿。可巧呢，这个银行里为了要找一个专家能够鉴定这批文物的价值，当然就是找到铁宝亭。铁宝亭跑到仓库里，看到一桌子溥仪的抵押的这些国宝，失声痛哭，眼看着这些东西就要流落东洋了，所以他回来立刻

在制作的时候要把瑕疵打掉。人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上有瑕疵，要自己不断的清除自己，这样才对。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善事，所以他在这个花市造句庙呢收买了买房子之后，就办这个回民小学，是吧？他说培养自己的子弟，把教育办好，拿这个钱干什么用呢？我拿这个钱就是来培养接班人，培养孩子，然后不断的扩大这个学校。

0: 才杨老师说这个铁宝亭先生的时候说铁班儿，铁班儿其实就是回族对于特别有威望的长者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咱们说的爷，
1: 对，
0: 就是铁爷的意思。
1: 对，
0: 铁宝亭砸碎了七根金条换来的猫眼儿，却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不欺世不道明，在欲望充溢的大石栏，他心境明澈。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

0: 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1: 真的是。
0: 因此呢，这些树也穿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
2: 在饮食指导和药物控制血糖后，也在进行运动疗法。若出现以下症状之一，请等病情控制稳定后，方可逐步恢复运动。每一步都是向健康生活。

足感。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护理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进行足部护理，预防并发症的发生。足部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高发区域，正确的护理可以预防溃疡、感染等严重问题的发生。每天检查双脚，如果视力不佳，可以使用镜子或请家人帮助每天检查双脚。如果发现足部皮肤

或行走稍长就腿脚疼痛、休息才能缓解的情况，需立即就诊。可使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触摸足背、中部、大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的足背动脉，如果动脉搏动变弱或感觉不到时，可能是血流受阻的迹象，需要及时就医。建议患者

甲的自然形状剪，棱角用指甲锉修平，避免剪得过深。若患者视力不佳或手抖，需家属或护理人员帮助修剪。选择干净合脚的袜子和舒适的鞋子，避免过紧或不适的鞋袜，减少足部压力。袜子最好选择白色，这样如果

烫伤。为预防糖尿病组，患者需至少每年接受一次足部筛查。正确的足部护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并发症，还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通过今天的学习，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糖尿病足部护理的基本技能，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季节和个人情况定期洗澡，比如夏季每周2到3次，冬季每周1到2次，每次洗澡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水温控制在37度到40摄氏度，洗后轻轻擦干皮肤，保持皮肤褶皱处干燥。炎热的夏季，糖尿病患者需更注重防晒。

0: 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

他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

0: 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

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

子建和西市留下足迹，湖风唐韵融为一体。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质汇聚之地，也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文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游边、隐居，都要写诗。作为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唐朝有很多诗人同

无比从容，写下许多边塞诗。唐长安也是信仰之都，波斯的商人带来景教、仙教和摩尼教，从印度、中亚而来的佛教僧侣把到达长安视为登上传法事业的顶峰，而来自东瀛和新罗的学问僧们又把长安的佛学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上。唐的出使者玄奘、鉴真和义净则在他们留学、传教和翻译著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大唐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南移。

海部分连接起来。番禺、扬州、益州都是富庶繁华的城市，唐朝也是一个他世纪，女性摆脱了礼教的羁绊，获得了许多自由，也出现了武则天这样的女性人物。在唐朝建立14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想要再次进入世界性的唐帝国，从城市、宗教、诗歌、传奇、初始者、外来者和女性等多重视角来领略它的盛世。

0: 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1: 好的，今天这个大家最关注的应该还是羽毛球世锦赛。2026羽毛球世锦赛呢继续在印度进行。昨天的比赛里边，国羽的这些选手们发挥是非常出色的，各个单项总共是11场比赛，咱们赢了10场，只输了1场。最终呢是李诗峰进入了男单的16强，陈雨菲等3位选手进入了女单的16强，还有。

队也是一胜两平保持不败，同样是拿到了小组第一，获得了出线权，进入了半决赛。今天的半决赛呢，上海队要对阵皇家马德里的 U17 女足梯队，比赛会在下午的4点开打。而中国女足 U17 国家队呢，要对阵阿森纳的 U17 女足，比赛会在晚上的7点35分开始进行。主持人。

供应冲击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也给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 LPR 取得联合打击跨国烟草走私重大成果。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获悉，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让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到2023年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那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OTA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2: 这些口令只是凭

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区，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到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

0: 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1: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气

0: 那这样啊，订盘你高兴吗？
1: 那我没法不点，这是必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口味的费用吗？
0: 那没有，店里没有。
2: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经了解，被投诉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标准，送货时将三种食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打包，小票上显示实际收取三份打包费。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

0: 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兰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2020年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袭击身亡的地点，强调伊朗和伊拉克的双边关系发展及共同安全的重要性。卡利巴夫表示，希望建立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地区秩序。在一条当地时间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

号捡漏价机票。业内人士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在线旅游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0: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

0: 它身高四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2: 相较于工业与特种应用，服务类的机器人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

0: 任静伟。
1: 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一起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

0: 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他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0: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

0: 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

0: 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具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1: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0: 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0: 方了。现在日通勤嘛，之前只能周通勤，没办法日通勤，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此线路总里程约47公里，车程约1个小时，途经高王路、京津高速等主要路段，共设16个站点，可直达北京地铁亦庄线和17号线，方便乘客换乘轨道交通进入北京市区。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

0: 统平台高效开展出入库审批，助力仓储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闸口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罗奇军：
1: 我们严格落实免税品全链条监管闭环要求，加强对免税品备案、出入库、销售的动态监管，确保免税品来源合规、储存规范、管理有序。
0: 今年以来，闸口完成9.1亿元免税品的调拨工作，同比增长23.9%。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控制棚内温、湿度，防止或减轻高温热害。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龙群新闻。

在龙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忠宝勉励广大基层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守护者。他强调，基层医疗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0: 暂不考核，彻底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精准对接创业所需。主打自然教育的青蛙爸爸研学团队落地后，急需专业人才开展田野物种观测，自主招聘屡屡受阻。对应的首席服务官迅速对接高校资源，仅一周时间就引进两名生物专业学子驻村调研。目前团队已记录本地鸟类20余种，蛙类11种，初步搭建起本土生物资源数据库，为乡村自然研学产业筑牢专业根基。
1: 作为一名首席服务官，我们结合周三走亲日等活动，实地走访青创团队。

0: 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

州财产刑的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在河南濮阳市范县北纬35.87度、东经115.68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24千米。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当地时间20号表示，基辅市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在克利奇科公布伤亡信息后，总台记者在基辅当地再次听到剧烈爆炸声。

被冻结的资金解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此刻提示：8月18号21:30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金某某、殷某某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醒，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

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

0: 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让龙树给影响。举酒瓶在上我，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给龙树呢，让心思刚显应呢，所谓刚有我的上我刚米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龙树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谁守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白分浪费，也丢露手分露地，九州八州分而口，亚得云灯暂借口，满命掌梦分捉妖，满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

安静下来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

0: 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在

0: email。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

0: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

0: 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东方都陷入危险。
1: 共同制定。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消息，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到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南极冰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于昨天下午发展为热带低压，受其及西南季风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海事局已于今天9点启动防御台风2级。

0: 将关注。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费用负担。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

0: 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

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带货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

0: 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专利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

0: 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依赖。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

已经从单次娱乐体验转向沉浸式、陪伴式、收藏式的深度文化消费。 当地时间20号，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导致8人死亡。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 在俄新社20号播发的采访中表示，伊朗赞赏俄罗斯提出协助伊朗与海湾国家

0: 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

0: 或者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

0: 故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1: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

0: 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0: 有一些

0: 回归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1: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0: 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1: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

0: 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1: 日常点外卖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仔细核对过结算页面的打包费的明细？近日，某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就因为打包费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
2: 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以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

0: 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1: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2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

0: 受。张妍飞建议消费者，
1: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

0: 消防力量。
1: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

矿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个典型应用场景。报告提出了四条

0: 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秀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1: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0: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

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

0: 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

0: 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

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

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0: 但是袁立准呢不大参与政治。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袁世凯总统府设在哪儿呢？就设在中南海。中南海不能走这个太和殿这边这门，是吧？不能走这故宫天安门这边这个门，你要走那门不跟当皇上一样吗？所以另开一个门。这个时候朱启贤他有研究，在这个中南海的南边靠着长安街这儿有一个建筑叫宝月楼。这个宝月楼呢，就是当年这个给香妃啊修的这么一个楼。
1: 乾隆给香妃建的。
0: 乾隆给香妃建的这么一个楼。朱启贤想呢，把这围墙推倒，宝月楼两层的底下这一层改成

0: 以后，这三道霞光就围着手变来变去，他感觉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宝物，所以他非常喜欢，每天放在床头看。后来呢，就把这个放在他那个柜里了。也就在这一天，这个袁立准和他夫人来到这个德云星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副镯子，这个铁宝亭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打开柜把镯子拿出来，袁夫人戴在手上以后
1: 就不摘下来。
0: 哎哎哎，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一个月，
1: 我还挣2000，
0: 还挣2000，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镯子呢就退给了这个天宝亭。但后来这镯子最终的归宿是什么？他卖了多少钱呢？
0: 最终的归宿，他这个天宝亭把这个镯子买回来以后，心里无上的满足。别人好像不理解是吧？买了还管退，退还
1: 倒搭
0: 倒搭钱。但是天宝亭认为这镯子不值这个钱，他还应该有更高的这个价钱。他为了庆祝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跑到

0: 啊，就翡翠大王，腰缠万贯，
1: 对，
0: 没少上什么酒楼啊、馆子啊什么的啊，就来一个，来了岳正斋，打了一碗浓浓的酱牛肉汤，
1: 酱牛肉是酱牛肉汤，
0: 酱牛肉汤，然后弄俩烧饼吃的，
1: 哎、会点白菜，
0: 嗯，
1: 所以他很高兴。这个时候呢，西北王马步芳夫人来北京，他要给蒋介石的夫人

要他钱，他自己的生活挥霍无度，怎么办呢？就卖东西，就把宫里的东西都抵押给银行了，抵押给俄国银行，一些外国银行了。抵押给外国银行以后呢，后来也赎不了，这些个东西越抵押越多，都是我们国家的国宝。那么日本人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就要拿一笔钱把银行的这些东西

哎，立刻找这个北京的古玩界，大家一块儿出钱，咱们想办法把里头顶级的国宝能够留下来，大家分头去买，替这个溥仪还账。那但是这些个古玩商也没有这么多钱，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好朋友，这个就是西北王马步芳这个父子，然后跟他们一说，他们筹集了一批钱，把一些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所以他就想到什么呢？马步芳当年为了把国宝留下来，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今天找我来要做这个事儿呢，我得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这样他就把这对三瑞翠镯，就是红蓝绿三瑞翠镯，拿出来给马夫人。马夫人一看非常高兴，因为过去这个高贵的女子有两样东西是必有的。

样的机缘啊，符合他内心的这个要求，那这个东西出手了，他心里其实也是很安然的啊，没有当年3000块钱卖出去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那在这儿还有一个细节，那我们说铁宝亭在这个行业眼睛非常毒啊，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造诣，但他也不是完人啊，翡翠大王也有打眼的时候，在他的晚年啊。有一次他用7根金条买下了一颗猫眼儿啊，当时特别自信，这猫眼在阳光下是闪闪。

0: 刚才杨老师说这个铁宝亭先生的时候说铁班，铁班其实就是回族对于特别有威望的长者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咱们说的爷，
1: 对，
0: 就是铁爷的意思。
1: 对，
0: 铁宝亭砸碎了七根金条换来的猫眼儿，却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不欺世不道明，在欲望充溢的大石栏，他心境明澈，留给人们一个食欲断欲爱欲守身如玉的形象。我们也用杨先生书中的这段

0: 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龙泉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泉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27次会议，龙泉市领导开展中国医师节走访慰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日，龙泉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忠宝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27次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明确下步工作任务。业主平等龙泉市委

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大医务工作者，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断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幸福感、安全感。业组评议行来到中医医院院区、妇幼保健院区，亲切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为他们送上鲜花和祝福，对他们在医疗救治、守护人民健康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来到中医医院院区，叶祖平走进特色中医馆皮肤医学美容中心，

0: 抗对接无门的困境。为此，街道创新服务模式推行首席服务官一对一包联机制，街道干部结队跟进每一支青年创业团队，从项目签约、场地协调、装修施工到开业运营、宣传推广，实行直接纳入干部考核，彻底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精准对接创业所需。主打自然教育的青蛙爸爸研学团队落地后，急需专业人才开展田野物种观测，自主招聘屡屡受阻。目前团队已记录本地鸟类20余种，蛙类11种，初步搭建起本土生物资源数据库，为乡村自然研学产业筑牢专业根基。
1: 作为一名首席服务官，我们结合周三走亲日等活动，实地走访。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

0: 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停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台上我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会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

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

0: 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

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

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珍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就这样，国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

0: 来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赵构送高宗在南。

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国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

欢迎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

对于戏剧，你特意研究过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喜剧，可在同学们侃侃而谈先锋戏剧和实验话剧时，还是插不上嘴。秦岭淮河一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于你而言是地理历史课本上的重要知识点，对他们而言却可能是上一次旅行的目的地。

这些训练自小耳濡目染，唾手可得。与此同时，无处不在的鄙视链又让人们有意无意地默认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更高级，听摇滚音乐就比听流行音乐更高级，逛美术馆就比逛商场更高级，看英剧美剧比看国产剧更高级。而在语言中带有四川、河南、安徽等人口输出的大省方言口音的人，经常被看作是没有接受

今天，地主阶级早已不复存在，多数小镇家庭也早已远离单纯的辛苦劳作，甚而过上了小康生活。曾经存在于阶级之间的文化区隔转移到了城市和乡镇之间，尤其是大城市，成为了一种文化前沿、标杆式的存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与推崇。在2020年7月的一次直播中，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极力呼吁高中毕业生

出寻找好工作的能力，拥有更多机会。也就是在202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高考录取分数在多个省份超过了本部，高校第一次出现了校本部录取分数落后于分校现象。尽管深圳校区在校园环境等硬件和师资力量等软件方面

他们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家乡也无人可交谈，无事可工作。他们在大学习得的知识与技术，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发挥作用。根据职场社交软件麦麦所做的《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0》，2019年人才净流入排名前10的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

通过高考和就业，向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梦想成真。但是来自小镇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改变，来自小镇的家庭环境、思维方式和面对小镇出身的深深自卑却无法轻易消解。2019年，一则新闻曾引起热议，出身寒门的北大博士后王永强，在1999年和妻子赴美工作之后，删除了父母的联系方式，失联20年，即使母亲病重仍然

化躯壳融入大城市的生活的时候，毋庸置疑，进步正在发生。即使他们最终返回了小镇，人生的轨迹也被改变了，人生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北京向来是外来人口最重要的目标城市之一，首都人应该用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去公平地对待外来人口，和谐友好才是人与人的

在确定自己无法与出身割裂之后，他决定与出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出身？如何面对随出身而来的自卑与窘迫？埃利蓬给出的答案之一是，告诉自己，你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你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你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他们是由你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尽管在书中，这段话是埃利蓬借评价他人而对自己诉说的，这也意味着你无需为自己不

这三大帝国。撒马尔罕乌兹别克语意为肥沃的土地，中国古代称之为康居。在撒马尔罕的康国故城阿夫拉西阿卜，我看到三幅壁画，它们已经斑驳的有些模糊不清，却与敦煌壁画的色彩和笔触遥相呼应。第一幅画中的人身着唐装，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着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盘囊，配长刀，有人手托三叠，有人手托丝，显然是一幅献礼图。

胡商、遣唐使和留学僧纷纷来到长安，在鸿胪寺、国子监和西市留下足迹，胡风唐韵融为一体。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质汇聚之地，也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文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游边、隐居，都要写诗。作为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唐朝有很多诗人投笔从戎，写下

0: 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华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夏天王叔的报道。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

0: 第一层楼。
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3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个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一口价50元、耗时3.5个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0: 也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1: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

0: 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负责人史舵说，
1: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0: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

0: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下午

接受输液治疗，但症状总体较轻，没有人需要送医住院。体育方面， 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明天在天津打响。 中国女排今天在社交平台公布14人参赛名单， 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

0: 东南亚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 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

0: 五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

0: 说法来关注交通出行的安全。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者乘客如果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会导致后方的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这样发生的交通事故呢，俗称开门杀。
1: 昨天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

0: 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1: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3: 我观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

查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

0: 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个人强调，被告人停车的位置距离路边马路牙一米五远。
1: 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进行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停在非机动车道内。

0: 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1: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

0: 初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

0: 清洗驱虫。
1: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 关心。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

0: 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00。

0: 经常用的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

0: 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
2: 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

0: 游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丽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丽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丽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丽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

0: 这个美食正宗美味。
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

0: 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
2: 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

0: 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 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0: 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

0: 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2: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

0: 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

0: 玉质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浸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 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

0: 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

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

0: 重新他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

0: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

0: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

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颗

0: 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

0: 爷爷，升旗仪式要开始了。
1: 知道了，不用看，光听脚步声啊，就知道这是国旗护卫队来了。晶晶啊，当你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南方，左手边呢是中国。

肃穆，雄伟壮观。纪念碑碑心的北侧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心的南侧则镌刻着由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纪念碑碑文。纪念碑四周镶嵌十块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

0: 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天我们来听第四集
1: 《南飞的燕子》第四集。几天以后，

0: 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8月19日，龙泉市召开现代社区高水平建设推进会，回顾总结近年来现代社区工作成效，深入查摆短板弱项，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出席会议并讲话，龙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叶祖平主持。
0: 会议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

小作战单元，推动社区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持续深化精社融合，盘活社区闲置阵地、集体资产、闲置用房等资源，建立健全集体经济收益反哺社区治理常态化机制，推动社区与集体经济组织从物理融合迈向化学融合。会上传达学习了全省现代社区建设推进会精神，相关单位围绕基层党组织力量赋能社区治理、邻里互助、强化小区管理、精社融合、警社联

前瞻预警，针对落后指标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攻坚，逐渐铺起症结，精准施策发力，确保全年 GDP 增长7%。二呢是大扎项目，激发有效投资，增强动能，依托一库两清单，容易多，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提速开工、提速增量。同时紧盯投资一人、六张委等上级重点政策方向，强化对接、精准谋划，力争更多优质项目纳入上级盘子。三呢是优化结构，赋能服务业扩能

0: 缩小三大差距。
1: 8月18日，道泰乡燕川窑迎来开窑。作为不灭窑火常态化非遗文旅活动，本次开窑在传统仪式基础上全新升级，消暑便民小摊、制陶沉浸式体验、宋韵茶瓷市集纷纷亮相，烟火气与宋韵瓷文化交织，为千年青瓷开窑赋予新活力。开窑仪式过后，一件件刚出窑的青瓷揭开面纱，充满期待的开盲盒环节吸引各地青瓷爱好者、游客赶来打卡，共赴这场

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

0: 游客黄凌寒。
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沥镇党委

0: 馆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

0: 可一站式打卡。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 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就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7月以来，景区

0: 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

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

0: 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南江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实为兵服务，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1: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1: 环球军情，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 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

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 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易。

0: 漫长的过程。
1: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

0: 民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1: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九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0: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胜其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

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

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

0: 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

0: 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

0: 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

0: 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八，通过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育、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 AI
1: 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

关系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两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祥义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1: 总台记者。

0: 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1: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

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

0: 独家报道。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锁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

0: 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

0: 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
2: 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

0: 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
1: 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

0: 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

0: 德将至，
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

0: 重要手段。
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
0: 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

0: 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1: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0: 在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

0: 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

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人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